0: 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1: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2: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的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后才能拿到世赛的入场券。
1: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一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世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3: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世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1: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4: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5: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6: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7: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6: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8: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百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千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6: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金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官方自营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子商务协会推出双选精品直播专场，联动菜百黄金、三元牛奶、伊利面包、百花蜂蜜等老字号品牌，让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购买。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9: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0: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10: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11: 早晨九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10: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11: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12: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11: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讯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华邦职业技能培训海淀学校有限责任公司校长安金福告诉记者，
13: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11: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新经济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引发了很多聚焦和争议的话题：单身丧偶女性能不能继续使用冷冻胚胎继续生育呢？最近北京朝阳法院发布了2023至2025年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这3年来的医疗纠纷案件审理，其中一起案件涉及了冷冻胚胎，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14: 李女士和丈夫结婚后，因为不孕和自然流产史，曾到一家医院接受了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前后冷冻了3枚胚胎。之后不久，李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而李女士来到这家机构申请人工辅助生殖，希望完成丈夫未尽的愿望。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15: 因为涉及到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呢，就同意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的申请。最终这位女性生下了一名女儿。
14: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女士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剩下的2枚胚胎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这个愿望却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拒绝。
15: 但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因素的这种考量，随后呢，这医患双方就发生了争议，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14: 朝阳法院审理查明，家庭内部不存在遗产继承争议，丈夫生前与李女士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婆婆也明确支持她继续移植。宋小佩说，
15: 我们综合考量了已经去世的这个丈夫生前的这个意愿，加上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诉讼请求。
14: 这起案件被选入朝阳法院发布的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复杂化趋势明显，新药试验、互联网医疗、辅助生殖等新类型纠纷时有发生。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陈杰介绍，
16: 新药临床试验纠纷涉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知情同意有效性、试验损害责任分担等复合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纠纷关乎胚胎法律地位、亲子关系认定及人类辅助生殖伦理边界。互联网医疗纠纷则面临线上诊疗责任主体识别、电子病历归属与保管、远程处方流转过程中的药品配送责任等规则的空缺。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最受中小学生喜爱的中国科技馆。9月19号的晚间，这里重磅开启了一个特色活动——科技之夜，在夜间为参观者们提供沉浸式的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科技光影秀以及科普舞台剧，还有文创集市等等体验，打造一个独特的夜间科普嘉年华。 夜游科技馆，大家感受如何呢？
17: 你们准备好了吗？
18: 夜幕降临，中国科技馆的灯光渐暗，天河核心舱模型上却亮起一片星河。 3D mapping 投影技术将实体舱体变成巨型光影画布，蓝色地球缓缓旋转，空间站张开太阳翼掠过星海，深邃宇宙与真实舱体虚实相融，遥远的太空家园仿佛被搬到了观众眼前。杨同学看完后连连赞叹道，
19: 就是很震撼，一边看所有事物吧，就特别有氛围感，就是把这个效果拉得特别满。
18: 经常带孩子来科技馆的苏女士说，
20: 我感觉这个夜间跟白天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晚上的话活动也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晚上还可以观察一下星空。
18: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道，科学之夜正是为回应公众需求而举办。
21: 当这个夜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灯光就可以大放异彩，大家都习惯于白天来科技馆，但是晚上呢，大家更可以感受到科学博物馆的沉浸感。希望通过 AI 的这种强力的介入，能够在一些科学场景的探秘啊，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科学的这种底层的一种发展的逻辑，同时增强他们的好奇心。
18: 光影之外，馆内同样热闹，孩子们穿梭在互动装置之间，家长们举起手机记录，欢笑声此起彼伏。科学之夜期间，不仅展厅开放供观众夜游参观，还设置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郭哲表示，
21: 我们会把科学教育、科学文化高质量的这些作品会在一个夜晚集中的呈现，同时呢，把我们所有的主题展厅以一种新的逻辑做一些构造，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像到科学知识的大海里去畅游，就是一种沉浸式的对科学的体验。
2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

0: 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中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身体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1: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2: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3: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2: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4: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2: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